0: 这个大佛中心，有些地方都是大小事情。
1: Number on copy single vehicle off the roadway 1730.